0: 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2: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3: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2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沙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 美国

0: 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四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3: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70 型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3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20 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4: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3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3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3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20 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70 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70 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70 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5: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 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

0: 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3: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一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

0: 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兆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3: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

0: 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1: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2: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3: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1: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4: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3: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

0: 国务卿卢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1: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2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砂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 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

0: 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四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2: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

0: 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 70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三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三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三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三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2: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你。

0: 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3: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一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5: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6: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7: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5: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 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8: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9: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5: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3: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

0: 卢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卢比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两人直接参与了国际刑事法院针对有关政府未同意接受该法院管辖的国家官员展开调查、发布逮捕令、拘留或起诉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表示，制裁措施将冻结两人在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持有的任何资产以及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智子和塞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1: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2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砂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

0: 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四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2: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

0: 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 70型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3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1: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3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本周抵台，极可能是3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3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2: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 我希望女性专

0: 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3: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一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

0: 3.5 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3: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2: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 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

0: 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1: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2: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0: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4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3: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number two. Number two is China.
0: 特朗普总统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来访时，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白宫公布的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与一名前美国国会议员交往的细节，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美国和韩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8月21号。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9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将开启访美的旅程，期间双方可能讨论人工智能等议题。特朗普说，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远远领先中国，来听一下。
1: I will tell you the AI,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re way ahead of.
3: 我要告诉你，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远远领先于第二名。第二名是中国。我从来不希望低估中国，但目前我们确实遥遥领先。习近平主席将于9月24日到访美国，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可能会谈到人工智能以及许多其他事情。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以及该法院的一名高级律师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

比奥8月18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高级审判律师塞内加尔籍的阿卜杜拉叶·塞叶实施制裁。

0: 任何经过美国金融体系的资产。这些制裁是依据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去年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实施的。美国财政部星期二发布了一项通用的许可证，允许涉及赤根质子和赛叶的相关交易在9月17号前完成收尾。卢比奥称，国际刑事法院是腐败且严重政治化的超国家法院，指责该法院滥用权力，超越其授权范围，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其侵犯国家主权。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表示，他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停止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供资金，并退出参与该法院的工作。国际刑事法院星期三谴责美国的制裁，称这是对一个独立、公正司法机构的公然攻击，并表示此举破坏了法治。国际刑事法院在官网发表声明说，当司法人员因依法履职而受到威胁时，国际法律秩序本身就面临风险。声明表示，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因此退缩，将继续完全按照罗马规约的规定，本着维护国际犯罪受害者利益的原则，以独立和公正的态度全面履行其职责。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将把原计划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的关税推迟3天实施。来听报道。
1: 50%的关税原定星期三生效，但特朗普星期二晚间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说，他暂停了这些关税，因为加拿大和美国已经达成协议，但需等待最终文件。特朗普没有包括协议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这项协议将包括所有美国货物的全面市场准入、经济安全承诺、数字贸易调整以及许多重要条款，将继续保护我们的市场和美国工人以及我们的加拿大合作伙伴。特朗普上个月宣布加征关税时，援引了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这个条款允许总统对被认为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高达 50% 的惩罚性关税。华盛顿之前进行了几天的谈判，特朗普总统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这个星期也通了2次电话，促成了关税的暂停。卡尼星期二晚间在一份声明中说，加方已展开讨论，以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为加拿大企业、工人和家庭带来更大的确定性。他说，虽然仍有许多重要工作要做，但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加拿大曾保证将施加自己的关税以回应美国的新关税。特朗普还在贴文中说，基斯通 XL 输油管道项目可能会死灰复燃。拟建的输油管道将把加拿大西部油沙田的原油输送到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在那里与现有的输油管道连接，将原油输送到美国湾沿岸的炼油厂。美国前总统乔拜登2021年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撤销了这个项目必须的许可证，理由是气候方面的担忧以及需要专注清洁能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白宫8月17号公布的联邦调查局解密文件披露了和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中国女子芳芳与前加州联邦众议员艾里克·斯沃维尔交往的更多的细节，包括这位民主党人承认两人发生肉体关系。白宫表示，这些爆炸性的备忘录揭露了北京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又一个威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白宫在其有关选举完整性的网页上说，联邦调查局收集的证据显示，芳芳与中国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并可能通过性关系招募外籍国会实习生和非法竞选捐款的方式影响斯沃维尔。而在那段时间，联邦调查局曾试图把他招募为线人。斯沃维尔2013年就任联邦众议员，此前曾任加州都柏林市议员。今年4月，在包括前工作人员在内的多名女性指称斯沃维尔有性侵和性行为不当后，斯沃维尔退出加州。

0: 州长竞选并辞去联邦众议员职务。这些据称的行为最早发生在2018年，斯沃维尔否认相关性侵指称，他十多年前与中国女子芳芳的关系此前已被媒体曝光。白宫最新公布的解密文件则提供了更多调查细节。根据这些有所涂抹的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从2013年开始曾计划招募芳芳，让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双面间谍，通过一家虚假公司与她签署招聘合同，让她提供有关中国的信息。联调局在内部文件中给她起的代号是“秀拇指”，并提到她与中国情报机构曾有和现有的关系，包括在国安部工作的父母，以及她自称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专机上做过空服员，还与红色家族成员有联系等等。联邦调查局内部文件说，秀拇指声称自己年轻漂亮，可以对政治人物施加性吸引。文件还说，芳芳喜欢社交，但有自恋与自大倾向。芳芳2011年来到加州湾区一所大学留学，通过亚裔社区组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并结交美国政治人物。解密文件显示，2014年联调局终止了招募芳芳的计划，并提到秀拇指最初愿意与当局假设的公司发展业务关系，但是最终不愿意接受对某个解密文件中被涂抹的机构有价值的商业化任务。联调局开始关注他与斯沃维尔众议员的关系。解密文件显示了监控记录。根据最新解密文件，联邦调查局2015年建议司法部对斯沃维尔、芳芳等人就违反联邦竞选资金法以及行贿受贿嫌疑展开刑事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作为韩国年度已知民防演习的一部分，韩国8月19号在首尔举行了民防演练。据松潘区政府介绍，此次演练动员了大约240名来自军队、警方、消防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人员，模拟了针对酒店的多种威胁的情景，包括炸弹威胁、化学袭击、火灾以及无人机袭击。韩国和美国宣布将缩短年度联合军演的日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和五角大楼的官员表示，于8月17号启动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将持续至8月21号结束，而不是原来的8月27号。来听听首尔松坡区区长徐康熙的说法。
2: 现代战争已不再有明确的前线与后方之分，此类战争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正如我们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见，正因如此，加强联合应对能力至关重要，需要民事、政府及军事部门协同应对灾害，这正是我们举行此次演习的原因。我相信演习取得了显著成效。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和韩国8月19号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的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号提前到了本星期五，也就是8月21号。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令大幅缩减此次演习。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并对演习的成本表示不满。他同时指责韩国在伊朗战争中未能提供帮助。五角大楼表示，演习中的某些计划活动已经被取消或者改为模拟演练。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些调整将确保必要的战备状态和训练目标得以实现，美国的训练目标不会受到影响。韩国军方表示，双方已同意调整演习的持续时间和规模，并将缩减部分联合实地训练。朝鲜一直反对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称其威胁朝鲜的安全。 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三强烈谴责目前的美韩军事演习，并表示朝鲜将继续行使自卫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台湾对美军购的66架全新的 F-16V 和 Block 70构型的战机首批将飞抵台湾。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表示，首批三架战机预计在本星期返回台湾交付台湾空军，与台湾现有升级后的 F-16V 和Block 20相比，新的 F-16 具备更远的航程、更大的发动机推力及更耐用的机体。来听报道。
3: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首批三架将于近期自美国飞抵台湾空军制航基地。台湾国会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立法委员王定宇在个人脸书表示， F-16 预计抵台，极可能是三架编号6722、6727、6728的单座机。这三架战机于8月17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南卡罗莱纳州格林威尔工厂起飞，转场德州沃斯堡基地，接下来将飞往台东交付台湾空军。IDF 金国号脸书粉专也在账号分享 F-16V 降落德州沃斯堡基地的画面及被人目击的照片。与台湾目前奉展专案升级后，加装 AESA 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139架 F-16V Block 20构型相比较，新的 Block 70外观上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机背两侧多了可拆卸的视型油箱，可以延长滞空时间，扩大作战半径。新型 Block 70还配备美国通用电气航太的 F110GE129 涡轮扇发动机，最大推力约29,000磅，有助提升战机爬升性能与武器筹载量。而全新机体设计让寿命达到12,000飞行小时，比旧型设计寿命增加超过50%。洛克希德马丁在交机前夕也在脸书分享一段视频，标榜 F-16 战机在任务中彰显实力和数十年来的战力。台湾空军采购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的凤翔专案，斥资超过新台币2472亿元，原规划在2026年全数飞返台湾，但因为生产线搬迁重启及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导致延迟交付。美国之音记者刘安明华盛顿报道。
1: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孟加拉国首都达卡8月18号启用了女性专属的粉色公交，由女性担任司机和售票员，为女性乘客提供更加安全舒适的出行选择。一名女性司机表示，她们不仅是司机，同时也是驾驶培训师，希望未来能培训更多的女性驾驶员，并实现让更多女性参与公共交通服务的目标。来听粉色公交司机法西玛·桑贾怎么说。
4: 我们不仅是司机，也是驾驶培训师。我们已经培训了数千名驾驶员。我来自希尔赫特，是孟加拉为数不多的女性培训师之一。我希望未来能够培训更多女性驾驶员，并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未来也能在地铁系统工作。地铁应该覆盖全国，我们也希望在地铁系统提供服务。现在女性已经在道路公共交通领域工作，但我们希望把这种参与扩大到孟加拉国的各个领域。我们过去乘坐公交车时遇到很多困难，工作人员经常以没有女性座位为由拒绝我们上车。我们还经常被迫在人群中与男性乘客推搡，现场总是一片混乱。但现在有了女性专属公交，我们就不用再面对这些问题了。我希望女性专属公交服务能够推广到全国。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三，三大股市的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21%，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涨了0.16%。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8月18号发布新报告，数据人民共和国，中国如何将数据转化为资本。内容检视了北京如何通过国家指引的商业政策将数据转变为一个战略经济资产。来听报道。
6: 这份由委员会幕僚撰写的简报分析了中国在构建国家数据经济的努力，以及在如何推进人工智能、科技竞争及传统产业等相关方面的更广泛目标采取的措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说，委员会最先在2024年提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了这个估值的问题。报告记录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将数据列为资产负债表资产，并将其作为抵押品，但同时也指出这些数据集的价值及变现程度难以确定。这份议题简报对那个发现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委员会主席薛瑞福说，中国日益将数据视为不单纯只是信息，而是一个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加速人工智能及加强国家力量的战略资产。这份报告解释了北京如何构建相关体制与政策来将数据转化为长期经济与战略优势的来源。委员会副主席麦克奎肯说，中国已宣布将数据作为一个生产的元素，他接着又制定会计规则，将数据纳入企业及国有资产的资产负债表。如今他正在将那些规则交到国际标准制定机构。我们的政府、我们的企业以及每一个家庭都在创造巨大的价值，但却没有人在计算这些价值。更重要的是，未被估值的资产就没有受到保护，数据应该被列入资产负债表上。委员会说，这份议题简报探讨了中国如何构建一个全国性的数据交换、估值框架、会计规则及监管体制系统，以便促进数据分享及价值变现，与此同时也保持国家的广泛监督。这份简报也检视了北京如何确立自身地位，以便影响给治理数据市场及相互操作性的新兴全球标准。委员会说，这份简报将对国会提供关于美国数据策略、会计标准、国际数据标准及联邦数据资产的估值及保护方面的政策参考。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总统赖清德8月17号表示，2027年台湾整体国防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一万亿元，达到了新台币11,225亿元。赖清德说，这是为了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因为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7: 根据台湾总统府新闻稿，赖清德星期一在第二次听取台湾行政院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简报后说，明年整体国防预算包括年度预算和特别预算将首度突破新台币兆元，达1,225亿元，持续超过 GDP 3%，展现台湾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赖清德说，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台湾会持续打造更坚实的防卫力量，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这也是因应了美国的要求，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8月10号，美国战争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要求，美国不会撤出亚洲，反而会巩固在印太地区的权力平衡，但希望伙伴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台湾正面对中国与日俱增的军事压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加大军机、军舰侵扰活动，其海警和科研船在台湾周边水域的灰色地带骚扰也在增加。近几个月来，北京当局更试图扩大对台湾的管辖权，不仅以其海警在台湾东部水域

0: 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近日更以台风为由，在台湾海峡南边对北上船只进行交通管制。台湾政府谴责北京的作为是在以行诉对台湾周边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侵犯其主权。台湾军方也在美军协助下提升军事训练的质量，在上星期才结束的10天年度汉光演习中，各军种都针对应对解放军入侵增加多项新的更真实场景的演习科目，包括海军与海巡的联合反封锁和动员民间工厂进行生产线疏散迁移等军民融合训练，不仅增加预备役投入演练的数量，更在全台湾的城市和乡镇模拟防空及网络降速场景，提高台湾社会面对变局的准备和韧性。台湾在野的民众党上星期组织代表团到华盛顿访问，与美国国务院及战争部官员会面，并与多家智库学者针对台湾国防及无人机发展等议题进行交流。民众党说，在与美方人士的讨论中，访团都强调了支持台湾增加国防预算、加强自我防卫决心的立场。代表团团长、立法委员许忠信在脸书贴文中强调，民众党一直以来重视并全力支持国防自主，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是台湾首位明确提出国防预算应提升至 GDP 3% 的政治领袖，充分展现民众党捍卫国家安全与坚定支持国防自主的一贯立场。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华盛顿报道。
1: 随着美国人因诈骗遭受的经济损失持续的攀升，美国行政、执法和立法部门已将国际诈骗犯罪视为一项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挑战。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2: 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德松布雷8月6号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一场讨论如何保护美国民众免受全球诈骗集团侵害的听证会上表示，目前缅甸、柬埔寨和老挝仍是全球诈骗园区的核心地区，但相关犯罪活动正在迅速向南亚、非洲、西半球等地区扩散。德松布雷称，犯罪诈骗活动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工业化规模，而这个非法产业背后的力量绝大多数是源于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德松布雷在听证会上说，这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自身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供应链的产业。专家一致认为，源自中国的跨国犯罪组织是推动这一诈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绝大多数诈骗活动都是由中国公民主导和管理。德松布雷说，
3: Most of these transnational criminal organizations are led by Chinese nationals or ethnic Chinese individuals.
4: 这些跨国犯罪组织大多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领导，因此中国显然在这方面扮演着一定角色。不过其中许多组织实际上设在中国境外，无论是在柬埔寨、缅甸还是老挝，都是由中国公民或华裔人员经营这些跨国犯罪组织。
2: 他进一步指出，这些跨国犯罪组织通常同时涉及多种非法活动，包括网络诈骗、人口贩运、毒品交易等，形成高度专业化、跨国化的犯罪网络。德松布雷介绍说，这些犯罪组织具有明确分工，领导层负责与部分政府官员勾连，管理层负责日常运营，大量诈骗人员则直接实施诈骗，其中不少是人口贩运受害者，也有人主动参与。此外，腐败官员、律师、会计师、银行人员以及加密货币兑换商等协助者共同维持这一地下经济体系。德松布雷说，美国的损失令人震惊，但真正的代价并不仅仅是金钱，每一个统计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人的故事。联邦调查局长卡什·帕特尔上星期三在司法部记者会上表示，跨国犯罪组织已不仅从事芬太尼等毒品走私，也大规模实施跨境诈骗，将犯罪活动扩展至金融诈骗领域。帕特尔说，
5: The funds they utilized and they scammed out of these call centers from senior citizens from across America totaled over $400 million.
6: 他们利用这些诈骗呼叫中心，从全美各地的老年人那里骗取的资金总额超过$4亿。他们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短信和网络钓鱼活动欺骗我们的老年人，又使他们订购一个由他们虚假设立的分时度假项目，并虚假承诺老年人将能够享受生活和度假，结果却将他们的钱财据为己有，剥夺了他们的度假和退休生活。
2: 帕特尔表示，执法部门将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追捕并努力追回赃款。美国司法部2025年成立了打击诈骗中心工作组，结合各地联邦检察官、司法部刑事司、FBI 和美国特勤局的力量和资源，保护美国人免受源自东南亚的与加密货币相关的诈骗侵害。司法部今年四月宣布成立国家反诈骗执法司，负责调查和起诉骗取或滥用纳税人资金的诈骗案件。一段时期以来，联邦执法当局不断公布追缴诈骗赃款的努力成果，以及一系列打击诈骗分子的案例。被逮捕、定罪或判刑的参与诈骗活动的人员包括中国公民和华裔。就在星期二。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8月21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伊朗发起毁灭性经济攻势，威胁向德黑兰提供生命线的国家。USCC 发布新报告，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专制轴心的核心，北京已成为莫斯科必不可少的伙伴。印地赛车街道赛将首次驶入美国首都街头，华盛顿加紧的在筹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是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实施任何国家都从未遭受过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他将此次的行动比作诺曼底登陆。他还宣布，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告诉美国之音，自5月初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的商船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共运送了超过6亿桶的原油。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军方将继续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了一份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重点在分析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变化。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这份报告认为，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必不可少的伙伴。随着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以及国防供应链等方面越来越依赖北京。这份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利用这种依赖关系来获得折价能源、先进军事技术以及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军事同盟的义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奎肯表示，乌克兰的战场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课堂，而相关经验正在以台湾为背景进行研究。战争每持续一个月，北京获得的战略收益就会进一步累积。
0: 那么湘云，报告中为什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呢？
1: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多个渠道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能力。一方面，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为俄罗斯政府提供更多的重要收入；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和香港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两用物项，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武器生产。报告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卫星图像，并且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
0: 那么除了支持俄罗斯战争，这种中俄的合作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湘云。
1: 这份报告说，中俄正在金融、军事和技术等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合作。两国增加使用人民币和卢布来进行贸易结算，以减少对美元和欧洲金融体系的依赖。在军事方面，两国持续举行联合军演，中国也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获得的作战经验。这份报告认为，中俄关系已经成为了正在形成的威权国家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并且寻求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挑战现有的

0: 国际秩序。
1: 那报告也指出说，中俄之间并非没有分歧，那么这些限制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吗？
0: 这份报告指出，中俄关系虽然不断的深化，但是仍然是战略协同，而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正式联盟。俄罗斯对于越来越依赖中国，处于小伙伴的地位存在不安，两国在核武器、情报安全和地区利益等方面也存在分歧。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摩擦。不过，这份报告认为，这些限制目前并没有改变中俄合作继续深化的整体趋势。
1: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印地赛车街道赛即将于8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赛车大奖赛的主席说，这项运动能够最好地体现美国风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2: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将于8月22日到23日迎来历史上首场的印地赛车街道赛，也就是自由250大奖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赛事呢，也将以庆祝美国独立以及展现美国悠久的赛车运动传统为主题。目前赛事筹备的工作正在加紧的进行，比赛的赛道设置在华盛顿著名的国家大草坪周边的街道弯道，有国会大楼、华盛顿纪念碑等著名的地标作为背景。而赛道的单圈呢，全长约1.7英里，包括有7个弯道。为了配合250周年，赛道的总长将为250英里，而赛车手呢要绕完147圈。主办方表示，赛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最高时速将会达到约300公里，也就是185英里。自由250大奖赛的主席巴德·登克尔在8月20日与4位赛车手在国会举办了记者会，并且揭晓了本届比赛的奖杯。
3: 这将是我们以美式风情庆祝国家纪念日的独特方式。在我们的这项运动中，没人比我们更懂得什么是美式风情。
2: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日本政府表示，朝鲜星期四向海面试射了一枚疑似的导弹，请看报道。
4: 日本首相官邸表示，侦测到了这次疑似导弹发射的活动，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韩国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说，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导弹。日本媒体说，这枚导弹已经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美韩正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总统要求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将结束日期从8月27日提前至2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他尊重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他认为这是为了与朝鲜展开对话创造条件。在美韩联合军演的同时，韩国民间也在举行演习，模拟遭受了空袭之后的应变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近年来持续的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台海的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11,225亿元，不仅是首度的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
3: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达11,225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达到3.01%。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5: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兆1,225亿元，占 GDP 的比例逾3%。
3: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

0: 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八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1: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0: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表示，自5年前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已有超过200万名的阿富汗女孩无法继续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塔利班禁止女性从事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工作，并将女孩接受教育的年龄限制在12岁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霍达·贾贝里安表示，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为这是他们的一项基本人权。
3: Since day one, we have been speaking about a generational gap to this educational banning.
4: 从第一天起，我们一直在谈论这种因教育禁令而造成的代际鸿沟。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估计数据，自从2021年以来，已经有240万名女孩被排除在中等教育之外，无法接受中等教育。这一数字表明，与我们上个学年公布的数据相比，目前又增加了20万人。这些女孩都顺利完成了小学教育，按照正常情况，她们本来应该能够继续中学教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事实当局目前实施的相关政策，她们无法继续学业。
3: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cies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y can't. Afghanistan girls and women have the right to learn.
4: 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她们的一项基本人权。她们也拥有工作的权利，他们应该享有行动自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自由出行，而不应该被强制要求有人陪同、受到监控或者被禁止自由活动。他们也应该能够自主决定并塑造自己的未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不要对他们的处境视而不见，在他们的人权得到恢复之前，始终关注并支持他们。
2: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 的前雇员大卫·莫伦斯在联邦法庭对一项串谋罪的指控表示认罪。该指控与企图涉及这个新冠病毒研究拨款的联邦通信记录有关。司法部的声明提到，78岁的莫伦斯在2002年至2022年担任 NIA 的所长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在那段时期，该研究所的所长是安东尼·福奇医生。根据认罪陈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莫伦斯与司法部没有点名的2名同谋以及其他人合谋诈欺美国联邦政府，并把部分资金拨给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有指称说新冠病毒源自于五毒所之后呢 ，NIA 的上级机构国立卫生院中断了这笔研究拨款。拨款中断后，莫伦斯承诺帮助恢复对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拨款，并反击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叙事。莫伦斯因为串谋实施犯罪及诈欺美国政府而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最终刑期将由一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决定。好的，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再会。

0: 欢迎收看8月21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伊朗发起毁灭性经济攻势，威胁向德黑兰提供生命线的国家。USCC 发布新报告，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专制轴心的核心，北京已成为莫斯科必不可少的伙伴。印地赛车街道赛将首次驶入美国首都街头，华盛顿加紧了在筹备。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是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实施任何国家都从未遭受过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 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他将此次的行动比作诺曼底登陆。他还宣布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告诉美国之音，自5月初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的商船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共 运送了超过6亿桶的原油。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军方将继续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了一份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重点在分析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变化。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这份报告认为，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必不可少的伙伴。随着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以及国防供应链等方面越来越依赖北京。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利用这种依赖关系来获得折价能源、先进军事技术，以及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军事同盟的义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奎肯表示，乌克兰的战场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课堂，而相关经验正在以台湾为背景进行研究。战争每持续一个月，北京获得的战略收益就会进一步累积。
0: 那么，湘云，报告中为什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呢？
1: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多个渠道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能力。一方面，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为俄罗斯政府提供更多的重要收入；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和香港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两用物项，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武器生产。
0: 报告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卫星图像，并且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那么，除了支持俄罗斯战争，这种中俄的合作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湘云。
1: 这份报告说，中俄正在金融、军事和技术等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合作。两国增加使用人民币和卢布来进行贸易结算，以减少对美元和欧洲金融体系的依赖。在军事方面，两国持续举行联合军演，中国也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获得的作战经验。 这份报告认为，中俄关系已经成为了正在形成的威权国家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并且寻求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挑战现有。

0: 的国际秩序。
1: 那报告也指出说，中俄之间并非没有分歧，那么这些限制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吗？
0: 这份报告指出，中俄关系虽然不断的深化，但是仍然是战略协同，而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正式联盟。俄罗斯对于越来越依赖中国，处于小伙伴的地位存在不安，两国在核武器、情报安全和地区利益等方面也存在分歧。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摩擦。不过，这份报告认为，这些限制目前并没有改变中俄合作继续深化的整体趋势。
1: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印地赛车街道赛即将于8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赛车大奖赛的主席说，这项运动能够最好地体现美国风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2: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将于8月22日到23日迎来历史上首场的印地赛车街道赛，也就是自由250大奖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赛事呢，也将以庆祝美国独立以及展现美国悠久的赛车运动传统为主题。目前赛事筹备的工作正在加紧的进行。比赛的赛道设置在华盛顿著名的国家大草坪周边的街道弯道，有国会大楼、华盛顿纪念碑等著名的地标作为背景。而赛道的单圈呢，全长约1.7英里，包括有7个弯道。为了配合250周年，赛道的总长将为250英里，而赛车手呢要绕完147圈。主办方表示，赛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最高时速将会达到约300公里，也就是185英里。自由250大奖赛的主席巴德·登克尔在8月20日与4位赛车手在国会举办了记者会，并且揭晓了本届比赛的奖杯。
3: 这将是我们以美式风情庆祝国家纪念日的独特方式。在我们的这项运动中，没人比我们更懂得什么是美式风情。
2: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日本政府表示，朝鲜星期四向海面试射了一枚疑似的导弹，请看报道。
4: 日本首相官邸表示，侦测到了这次疑似导弹发射的活动，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韩国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说，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导弹。日本媒体说，这枚导弹已经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美韩正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总统要求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将结束日期从8月27日提前至2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他尊重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他认为这是为了与朝鲜展开对话创造条件。在美韩联合军演的同时，韩国民间也在举行演习，模拟遭受了空袭之后的应变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近年来持续的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台海的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11,225亿元，不仅是首度的突破新台币1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
3: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亿元，达11,225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达到3.01%。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5: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兆1225亿元，占 GDP 的比例逾3%。
3: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

0: 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八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1: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 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0: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表示，自5年前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已有超过200万名的阿富汗女孩无法继续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塔利班禁止女性从事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工作，并将女孩接受教育的年龄限制在12岁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霍达·贾贝里安表示，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为这是他们的一项基本人权。
3: Since day one, we have been speaking about a generational gap to this educational banning.
4: 从第一天起，我们一直在谈论这种因教育禁令而造成的代际鸿沟。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估计数据，自从2021年以来，已经有240万名女孩被排除在中等教育之外，无法接受中等教育。这一数字表明，与我们上个学年公布的数据相比，目前又增加了20万人。这些女孩都顺利完成了小学教育。按照正常情况，他们本来应该能够继续中学教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事实当局目前实施的相关政策，他们无法继续学业。
3: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cies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y can't. Afghanistan girls and women have the right to learn.
4: 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他们的一项基本人权。他们也拥有工作的权利，他们应该享有行动自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自由出行，而不应该被强制要求有人陪同、受到监控或者被禁止自由活动。他们也应该能够自主决定并塑造自己的未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不要对他们的处境视而不见，在他们的人权得到恢复之前，始终关注并支持他们。
2: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 的前雇员大卫·莫伦斯在联邦法庭对一项串谋罪的指控表示认罪。该指控与企图涉及这个新冠病毒研究拨款的联邦通信记录有关。司法部的声明提到，78岁的莫伦斯在2002年至2022年担任 NIA 的所长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在那段时期，该研究所的所长是安东尼·福奇医生。根据认罪陈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莫伦斯与司法部没有点名的2名同谋以及其他人合谋诈欺美国联邦政府，并把部分资金拨给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有指称说新冠病毒源自于五毒所之后呢 ，NIA 的上级机构国立卫生院中断了这笔研究拨款。拨款中断后，莫伦斯承诺帮助恢复对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拨款，并反击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叙事。莫伦斯因为串谋实施犯罪及诈欺美国政府而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最终刑期将由一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决定。好的，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再会。

0: 收看8月21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伊朗发起毁灭性经济攻势，威胁向德黑兰提供生命线的国家。USCC 发布新报告，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专制轴心的核心，北京已成为莫斯科必不可少的伙伴。印地赛车街道赛将首次驶入美国首都街头，华盛顿加紧的在筹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是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实施任何国家都从未遭受过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他将此次的行动比作诺曼底登陆。他还宣布，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告诉美国之音，自5月初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的商船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共运送了超过6亿桶的原油。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军方将继续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了一份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重点在分析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变化。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这份报告认为，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必不可少的伙伴。随着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以及国防供应链等方面越来越依赖北京。这份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利用这种依赖关系来获得折价能源、先进军事技术以及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军事同盟的义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奎肯表示，乌克兰的战场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课堂，而相关经验正在以台湾为背景进行研究。战争每持续一个月，北京获得的战略收益就会进一步累积。
0: 那么，湘云，报告中为什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呢？
1: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多个渠道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能力。一方面，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为俄罗斯政府提供更多的重要收入；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和香港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两用物项，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武器生产。报告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卫星图像，并且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
0: 那么，除了支持俄罗斯战争，这种中俄的合作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湘云。
1: 这份报告说，中俄正在金融、军事和技术等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合作。两国增加使用人民币和卢布来进行贸易结算，以减少对美元和欧洲金融体系的依赖。在军事方面，两国持续举行联合军演，中国也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获得的作战经验。这份报告认为，中俄关系已经成为了正在形成的威权国家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并且寻求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挑战现有

0: 的国际秩序。那报告也指出说，中俄之间并非没有分歧，那么这些限制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吗？这份报告指出，中俄关系虽然不断的深化，但是仍然是战略协同，而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正式联盟。俄罗斯对于越来越依赖中国，处于小伙伴的地位存在不安，两国在核武器、情报安全和地区利益等方面也存在分歧。俄罗斯与朝鲜不断扩大的安全合作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摩擦。不过，这份报告认为，这些限制目前并没有改变中俄合作继续深化的整体趋势。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印地赛车街道赛即将于8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赛车大奖赛的主席说，这项运动能够最好地体现美国风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1: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将于8月22日到23日迎来历史上首场的印地赛车街道赛，也就是自由250大奖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赛事呢，也将以庆祝美国独立以及展现美国悠久的赛车运动传统为主题。目前赛事筹备的工作正在加紧的进行。比赛的赛道设置在华盛顿著名的国家大草坪周边的街道弯道，有国会大楼、华盛顿纪念碑等著名的地标作为背景。而赛道的单圈呢，全长约1.7英里，包括有7个弯道。为了配合250周年，赛道的总长将为250英里，而赛车手呢要绕完147圈。主办方表示，赛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最高时速将会达到约300公里，也就是185英里。自由250大奖赛的主席巴德·登克尔在8月20日与4位赛车手在国会举办了记者会，并且揭晓了本届比赛的奖杯。
2: 这将是我们以美式风情庆祝国家纪念日的独特方式。在我们的这项运动中，没人比我们更懂得什么是美式风情。
1: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0: 日本政府表示，朝鲜星期四向海面试射了一枚疑似的导弹，请看报道。
3: 日本首相官邸表示，侦测到了这次疑似导弹发射的活动，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韩国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说，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导弹。日本媒体说，这枚导弹已经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美韩正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总统要求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将结束日期从8月27日提前至2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他尊重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他认为这是为了与朝鲜展开对话创造条件。在美韩联合军演的同时，韩国民间也在举行演习，模拟遭受了空袭之后的应变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近年来持续的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台海的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10,225亿元，不仅是首度的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
2: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0,000亿元，达10,225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达到3.01%。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4: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兆1225亿元，占 GDP 的比例逾3%。
2: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

0: 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八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1: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0: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表示，自5年前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已有超过200万名的阿富汗女孩无法继续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塔利班禁止女性从事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工作，并将女孩接受教育的年龄限制在12岁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霍达贾贝里安表示，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为这是他们的一项基本人权。
3: Since day one, we have been speaking about a generational gap to this educational banning.
4: 从第一天起，我们一直在谈论这种因教育禁令而造成的代际鸿沟。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估计数据，自从2021年以来，已经有240万名女孩被排除在中等教育之外，无法接受中等教育。这一数字表明，与我们上个学年公布的数据相比，目前又增加了20万人。这些女孩都顺利完成了小学教育。按照正常情况，他们本来应该能够继续中学教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事实当局目前实施的相关政策，他们无法继续学业。
3: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cies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y can't. Afghanistan girls and women have the right to learn.
4: 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他们的一项基本人权。他们也拥有工作的权利，他们应该享有行动自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自由出行，而不应该被强制要求有人陪同、受到监控或者被禁止自由活动。他们也应该能够自主决定并塑造自己的未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不要对他们的处境视而不见，在他们的人权得到恢复之前，始终关注并支持他们。
2: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 的前雇员大卫·莫伦斯在联邦法庭对一项串谋罪的指控表示认罪。该指控与企图涉及这个新冠病毒研究拨款的联邦通信记录有关。司法部的声明提到，78岁的莫伦斯在2002年至2022年担任 NIA 的所长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在那段时期，该研究所的所长是安东尼·福奇医生。根据认罪陈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莫伦斯与司法部没有点名的2名同谋以及其他人合谋诈欺美国联邦政府，并把部分资金拨给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有指称说新冠病毒源自于五毒所之后呢 ，NIA 的上级机构国立卫生院中断了这笔研究拨款。拨款中断后，莫伦斯承诺帮助恢复对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拨款，并反击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叙事。莫伦斯因为串谋实施犯罪及诈欺美国政府而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最终刑期将由一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决定。好的，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再会。

0: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宣布对伊朗发起毁灭性经济攻势，威胁向德黑兰提供生命线的国家。USCC 发布新报告，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专制轴心的核心，北京已成为莫斯科必不可少的伙伴。印地赛车街道赛将首次驶入美国首都街头，华盛顿加紧的在筹备。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是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实施任何国家都从未遭受过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他将此次的行动比作诺曼底登陆。他还宣布，向伊朗提供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与此同时，美国中央司令部告诉美国之音，自五月初以来，美国军方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的商船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共运送了超过6亿桶的原油。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军方将继续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星期四发布了一份有关中俄关系的入门简介，重点在分析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变化。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许湘云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1: 好的，于赫。这份报告认为，自俄罗斯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必不可少的伙伴。随着俄罗斯受到西方制裁和出口管制，莫斯科在贸易、能源、金融以及国防供应链等方面越来越依赖北京。这份报告指出，中国也在利用这种依赖关系来获得折价能源、先进军事技术以及来自乌克兰战场的经验，同时避免承担正式军事同盟的义务。委员会的副主席麦克·奎肯表示，乌克兰的战场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课堂，而相关经验正在以台湾为背景进行研究。战争每持续一个月，北京获得的战略收益就会进一步累积。
0: 那么，湘云，报告中为什么说中国是俄罗斯的决定性外部助力者呢？
1: 这份报告指出，中国通过多个渠道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战争能力。一方面，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为俄罗斯政府提供更多的重要收入；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和香港向俄罗斯提供包括半导体和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两用物项，来帮助俄罗斯维持武器生产。报告还援引相关的报道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卫星图像，并且培训俄罗斯人员进行无人机操作。
0: 那么，除了支持俄罗斯战争，这种中俄的合作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湘云。
1: 这份报告说，中俄正在金融、军事和技术等领域进行进一步的加强合作。两国增加使用人民币和卢布来进行贸易结算，以减少对美元和欧洲金融体系的依赖。在军事方面，两国持续举行联合军演，中国也在关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获得的作战经验。这份报告认为，中俄关系已经成为了正在形成的威权国家协同关系的核心支柱，并且寻求削弱美国的影响力，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0: 那报告也指出说，中俄之间并非没有分歧，那么这些限制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吗？
1: 这份报告指出，中俄关系虽然不断的深化，但是仍然是战略协同，而不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正式联盟。俄罗斯对于越来越依赖中国，处于小伙伴的地位存在不安，两国在核武器、情报安全和地区利益等方面也存在分歧。俄罗斯与朝鲜不断

0: 望扩大的安全合作也可能会带来新的摩擦。不过，这份报告认为，这些限制目前并没有改变中俄合作继续深化的整体趋势。
1: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来的详细报道。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印地赛车街道赛即将于8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赛车大奖赛的主席说，这项运动能够最好地体现美国风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2: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将于8月22日到23日迎来历史上首场的印地赛车街道赛，也就是自由250大奖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赛事呢，也将以庆祝美国独立以及展现美国悠久的赛车运动传统为主题。目前赛事筹备的工作正在加紧的进行。比赛的赛道设置在华盛顿著名的国家大草坪周边的街道弯道，有国会大楼、华盛顿纪念碑等著名的地标作为背景。而赛道的单圈呢，全长约1.7英里，包括有7个弯道。为了配合250周年，赛道的总长将为250英里，而赛车手呢要绕完147圈。主办方表示，赛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最高时速将会达到约300公里，也就是185英里。自由250大奖赛的主席巴德·登克尔在8月20日与4位赛车手在国会举办了记者会，并且揭晓了本届比赛的奖杯。
3: 这将是我们以美式风情庆祝国家纪念日的独特方式。在我们的这项运动中，没人比我们更懂得什么是美式风情。
2: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1: 日本政府表示，朝鲜星期四向海面试射了一枚疑似的导弹，请看报道。
4: 日本首相官邸表示，侦测到了这次疑似导弹发射的活动，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细节。韩国媒体援引军方的消息说，朝鲜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导弹。日本媒体说，这枚导弹已经落入日本经济海域。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美韩正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特朗普总统要求缩减演习规模，因此演习将结束日期从8月27日提前至21日。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他尊重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他认为这是为了与朝鲜展开对话创造条件。在美韩联合军演的同时，韩国民间也在举行演习，模拟遭受了空袭之后的应变措施。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近年来持续的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台海的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11,225亿元，不仅是首度的突破新台币1,000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
3: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000亿元，达11,225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达到3.01%。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5: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225亿元，占 GDP 的比例逾3%。
3: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8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6: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 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1: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表示，自五年前塔利班重新掌权以来，已有超过200万名的阿富汗女孩无法继续接受小学以上的教育。塔利班禁止女性从事大多数公共部门的工作，并将女孩接受教育的年龄限制在12岁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霍达·贾贝里安表示，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为这是他们的一项基本人权。
3: Since day one, we have been speaking about a generational gap to this educational banning.
4: 从第一天起，我们一直在谈论这种因教育禁令而造成的代际鸿沟。据我们目前掌握的估计数据，自从2021年以来，已经有240万名女孩被排除在中等教育之外，无法接受中等教育。这一数字表明，与我们上个学年公布的数据相比，目前又增加了20万人。这些女孩都顺利完成了小学教育，按照正常情况，她们本来应该能够继续中学教育。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事实当局目前实施的相关政策，她们无法继续学业。
3: Because of the current policies by de facto authorities, they can't. Afghanistan girls and women have the right to learn.
4: 阿富汗女孩和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我想再次强调这一点，因为这是她们的一项基本人权。她们也拥有工作的权利，他们应该享有行动自由，可以在自己的社区内自由出行，而不应该被强制要求有人陪同、受到监控或者被禁止自由活动。他们也应该能够自主决定并塑造自己的未来。我们呼吁全世界不要对他们的处境视而不见，在他们的人权得到恢复之前，始终关注并支持他们。
2: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宣布，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 NIA 的前雇员大卫·莫伦斯在联邦法庭对一项串谋罪的指控表示认罪。该指控与企图涉及这个新冠病毒研究拨款的联邦通信记录有关。司法部的声明提到，78岁的莫伦斯在2002年至2022年担任 NIA 的所长办公室的高级顾问。在那段时期，该研究所的所长是安东尼·福奇医生。根据认罪陈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莫伦斯与司法部没有点名的两名同谋以及其他人合谋诈欺美国联邦政府，并把部分资金拨给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有指称说新冠病毒源自于五毒所之后呢 ，NIA 的上级机构国立卫生院中断了这笔研究拨款。拨款中断后，莫伦斯承诺帮助恢复对蝙蝠冠状病毒研究的拨款，并反击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的叙事。莫伦斯因为串谋实施犯罪及诈欺美国政府而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最终刑期将由一位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决定。好的，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以上呢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于鹤，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机构与个人的国家面临严重后果。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对任何国家实施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并敦促盟友支持他所称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将此次行动比作1944年盟军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进行的决定性登陆作战。我还宣布，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在贴文中说，这一切需要立刻停止。你知道你是谁。总统说，伊朗实力较弱，并预测这些措施将削弱伊朗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帖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声明，称其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被问及特朗普总统的宣布时说，经济压力无法解决美伊冲突，中方呼吁各方坚持政治和外交途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今年四月的一次白宫简报会上说，中国购买了伊朗出口石油的 90% 以上，相当于北京能源需求的约 8%。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的清晨，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空袭是最无情、精心策划和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说，袭击持续了近9个小时。紧急救援部门称，基辅有15人死亡，周边地区另有一人死亡。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呼吁将星期五定为哀悼日。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从俄罗斯多个地区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射了168架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空军还表示，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186个目标，包括145架无人机和39枚巡航导弹。全国共有28个地点记录到袭击。空军方面没有透露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导弹被拦截。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帖说，俄罗斯为此准备已久，已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他说，30栋公寓楼、一所学校、一家儿童医院和一所幼儿园遭到破坏。在基辅的索洛米扬斯基区，一栋9层公寓楼的顶层被摧毁。地铁运营商表示，包括

0: 至少2000名儿童在内的38000多人在市内地铁站过夜。能源公司 DTEK 说，已恢复约90000户家庭的电力供应。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获得美国制造的爱国者拦截导弹，这是乌克兰军械库中唯一能够击落弹道导弹的武器。泽连斯基还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尚未得到补充，而我们每天都需要它们。每增加一枚导弹就能挽救我们人民的生命。国际社会对这类袭击的反应并不总是足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 X 上发帖说，他正与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弹道导弹能力作为最紧迫的优先要务。俄罗斯国防部称，他们袭击了基辅一处为乌克兰巡航导弹生产零部件的地点，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弹药库和后勤中心。顿涅茨克地区政府说，星期四晚些时候，俄罗斯空袭了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十多人受伤。乌克兰也展开了远程行动，其总参谋部称，乌军部队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一家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石油码头，并在两处引发火灾。达达斯坦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证实，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袭击，导致工业场所生产中断，民居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称，防空部队连夜击落726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再次蔓延到乌克兰境外，罗马尼亚国防部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无人区坠毁并燃烧，罗马尼亚战斗机在黑海天然气项目附近摧毁了一架俄罗斯海军无人机。摩尔多瓦称，至少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犯了其领空，波兰启动防空系统并部署飞机监视其领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蒂姆·霍金斯在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说，美国军方继续协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多条路线仍然自由开放，可供商业运输。霍金斯说，美军正在继续清除海峡中的水雷，以拓宽航道。他说，正如之前宣布拓宽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所表明的那样，美军在排雷行动中继续取得进展。有报道称，美军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航运通道，允许邮轮进出海峡。对此，中央司令部拒绝置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说，他将于下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宣布的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措施。贝森特说，美国将动员盟友加入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他对 CNBC 说，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调性的经济孤立。我们将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贝森特说，你们想要结束这个杀人政权，但如果你们坚持要和他们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他们的石油，他们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一切力量来对付你们。贝森特说，他相信这种由海上封锁和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组成的组合拳策略将削弱伊朗通过其代理人投射力量的能力，并使伊朗无力支付其军费。他还说，我们将瓦解这个政权。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反驳了特朗普总统宣布的新经济措施，称这些措施延续了同样的政策， 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人的不满。中国则表示，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两位议员表示，面对朝鲜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联合战备不应被削弱。他们还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向朝鲜和美国的对手们传递错误的信息。来听报道。
2: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二8月18日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和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对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以保持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此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称，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减少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并指出这些军演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还向朝鲜发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星期三，美韩两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日提前到本星期五，即8月21日。两位议员强调，美韩同盟是70多年来支撑朝鲜半岛乃至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他们指出，虽然韩国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盟友，但两国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通过严格务实且反复的联合演习达成和维持的。议员们还指出，韩国和朝鲜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仍在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弹道导弹和常规军事能力。两人进一步指出，朝鲜军队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累积了实战经验，所有这些对美军和盟友都更加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说，在这个国家，在当今时代，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被迫露宿街头。伯纳姆8月19号造访纽卡斯尔的一家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并公布了一项计划，要帮助露宿街头的人们在圣诞节前摆脱流落街头的境况。这也是他上任首日所做出的终结露宿街头现象这一承诺的进一步的落实。来听听伯纳姆的说法。
3: I feel very passionately about this。
4: 我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受。我上任之初在唐宁街就曾强调，要将关爱民众置于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然而，如果有人无处可去，被迫露宿街头，这一目标便无法实现。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的这个国家，不应有任何人被迫露宿街头。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20号在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致力于深化防务合作并加强海上安全。日本媒体报道说，双方签署了有关两国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小泉进次郎这次访问是在印日两国于7月份签署首份防务共同开发协定之后进行的。先来听一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说法。
5: 現在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は急速に複雑化し、
6: 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迅速变得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在两国领导人的领导下，我愿意与辛格部长一道，迅速将日本和印度的防务关系提升到应有的水平。
5: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1: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则表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7: Indian Ocean or public ocean की सुरक्षा आपस में गहरे रूप से जुड़ी हुई है。
4: 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 因此，印度的共同全面推进整个地区安全与增长愿景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之间的紧密连接，其重要性前所未有。

0: पहले से भी कहीं ज्यादा जरूरी है。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近年来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海峡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8月20号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的国防预算达到了新台币1.225亿元，不仅首度突破了新台币1万亿元，也是首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达到了 3.01%。 来听报道。
2: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万亿元，达1.1225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达到 3.01%。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惠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3: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1225兆元，占 GDP 的比例逾 3%。
2: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 3.5% 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8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4: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 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2: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 1.3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 0.87%，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 1%。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美国司法部麻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月19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当天因被控选民欺诈而在麻萨诸塞州被逮捕。来听详细内容。
6: 联邦检察官表示，33岁的被告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日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名义，通过州务卿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麻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日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 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虚假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诉状，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强烈不满。孙宇鹏被控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行以及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行，若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罚款。联邦检察官说，被告服刑期满后面临被驱逐出境。联邦检察官的声明提到，指控文件中所提到的细节只是指称，在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将其定罪之前，被告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司法部8月18号宣布，中国公民陆建飞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处15年监禁。司法部称其为一个中国洗钱组织的多产洗钱者，该组织对超过$9200万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包括主要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进口和分发毒品的收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7: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31岁的陆建飞是该中国洗钱组织的一位多产信使，从位于美国的贩毒者那里收取贩毒收益，并且使用真名和假名把钱存入由该组织其他成员注册的空壳公司账户。司法部说，作为信使，陆建飞亲自收取和存入了超过$2000万的大笔非法现金。他还充当该组织的经理，与位于美国的贩毒人员直接协调，并且派其他的信使从事大笔的现金收取和存款活动。此外，他还为这些信使购买假驾照，用于把非法资金存入美国的主要银行。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泰森·杜瓦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的洗钱网络已成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关键助力者。他说，被这次起诉所消灭的这个组织，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洗钱超过$9000万。美国受到的这种新兴而巨大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复杂。去年7月，陆建飞承认犯有一项串谋洗钱罪、2项洗钱罪以及2项涉及犯罪所得财产超过$10000的货币交易罪。陆建飞在认罪的时候还承认，他知道并且参与了对$2500万至$6500万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而且他知道被洗钱的资金包含贩毒收益。根据司法部去年7月公布的信息，与陆建飞同时认罪的还有另外2人，中国公民方恩华和纽约居民甄淑君。司法部当时宣布，认罪的这2男1女是该中国洗钱组织被起诉的最后3名成员。司法部说，这个涉案金额巨大的组织已被瓦解，本案所有被起诉的6名成员均已认罪。司法部说，本案属于跨机构的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行动倡议的一部分。这项全政府式合作伙伴关系是根据特朗普总统2025年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签署的第14159号行政命令，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设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海巡署8月19号在金门附近驱离了4艘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并谴责在中国未能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以及加强管理休渔季结束后大量出海的渔船对周边地区造成的压力，反而再次以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8: 中国自5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及东中国海的伏季休渔，在星期天中午12点结束。中国沿海地区、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大量渔船出港。据中国媒体报道，8月16号当天中午开始，海南地区 有 2.7 万艘渔船同时出海，福建地区有8000多艘渔船

0: 出港，广东、广西也各有数千艘渔船陆续出海。台湾海巡署星期三的新闻稿说，金马澎分署当天下午侦测到四艘中国海警船接近金门县治水域后，即调度并部署巡防艇戒备。中方海警船下午三点开始从廖罗东边及烈屿南边分两个纵队航入县治水域，海巡艇随即以一对一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在海巡艇强势拒止下，中国海警船在下午五点过全数航离金门水域。海巡署说，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后，大量渔船出港，中国政府理应加强管理国内渔船，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但中国海警却再度集结并编队航入金门县治水域，造成纷扰。海巡署表示，中国休渔结束后，渔船大举出港作业，对周边国家海域秩序造成极大压力，甚至有越界捕鱼或与他国渔船发生渔事纠纷之行为，呼吁中国加强管理所属渔船，避免其越界违法作业，侵害周边国家权益。金马澎分署说，近期针对金门海域已执行威力扫荡勤务，驱离越界中国渔船，有效管控金门海域秩序。面对中国企图透过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讯息，海巡署将持续以坚定专业的态度全程监控，视切应处，并驱离所有企图挑战我海域主权之中国公务船。海巡署在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金马澎分署为防范中国渔船越界侵扰台湾管辖海域，在金门、马祖及澎湖三个离岛巡防区全面加强雷达及岸基科技监控，扩大侦搜范围，在16号到18号期间执行岸海联合异地同步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动用了巡防艇35艘次、执法人力700多人、巡逻车200车次及侦搜犬6只，一共驱离了越界船舶8艘，并查获台湾渔船违规作业一艘。金马澎分署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在澎湖海域驱离越界中国渔船102艘，并带岸扣留2艘，依法裁罚新台币240万元。海巡署将继续提升侦搜能量，强化情资研判，针对中国三无渔船驱离无效或抗拒检查者，强力执行取缔。也呼吁台湾渔民在海上作业期间，如果发现中国渔船有越界作业、破坏网具或其他不法情事，立即向海巡单位通报。中国宣称台湾是其一部分，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海警近来经常在台湾周边、台湾海峡及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台湾政府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并指责北京当局试图以灰色地带行动侵犯台湾主权，试图营造对台湾及其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在中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机构与个人的国家面临严重后果。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对任何国家实施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并敦促盟友支持他所称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将此次行动比作1944年盟军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进行的决定性登陆作战。我还宣布，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在贴文中说，这一切需要立刻停止。你知道你是谁。总统说，伊朗实力较弱，并预测这些措施将削弱伊朗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帖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声明，称其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被问及特朗普总统的宣布时说，经济压力无法解决美伊冲突，中方呼吁各方坚持政治和外交途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今年四月的一次白宫简报会上说，中国购买了伊朗出口石油的 90% 以上，相当于北京能源需求的约 8%。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的清晨，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空袭是最无情、精心策划和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说，袭击持续了近9个小时。紧急救援部门称，基辅有15人死亡，周边地区另有一人死亡。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呼吁将星期五定为哀悼日。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从俄罗斯多个地区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射了168架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空军还表示，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186个目标，包括145架无人机和39枚巡航导弹。全国共有28个地点记录到袭击。空军方面没有透露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导弹被拦截。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帖说，俄罗斯为此准备已久，已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他说，30栋公寓楼、一所学校、一家儿童医院和一所幼儿园遭到破坏。在基辅的索洛米扬斯基区，一栋9层公寓楼的顶层被摧毁。地铁运营商表示，

0: 包括至少2000名儿童在内的38000多人在市内地铁站过夜。能源公司 DTEK 说，已恢复约90000户家庭的电力供应。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获得美国制造的爱国者拦截导弹，这是乌克兰军械库中唯一能够击落弹道导弹的武器。泽连斯基还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尚未得到补充，而我们每天都需要它们。每增加一枚导弹就能挽救我们人民的生命。国际社会对这类袭击的反应并不总是足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 X 上发帖说，他正与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弹道导弹能力作为最紧迫的优先要务。俄罗斯国防部称，他们袭击了基辅一处为乌克兰巡航导弹生产零部件的地点，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弹药库和后勤中心。顿涅茨克地区政府说，星期四晚些时候，俄罗斯空袭了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10多人受伤。乌克兰也展开了远程行动，其总参谋部称，乌军部队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一家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石油码头，并在两处引发火灾。达达斯坦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证实，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袭击，导致工业场所生产中断，民居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称，防空部队连夜击落726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再次蔓延到乌克兰境外，罗马尼亚国防部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无人区坠毁并燃烧，罗马尼亚战斗机在黑海天然气项目附近摧毁了一架俄罗斯海军无人机。摩尔多瓦称，至少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犯了其领空，波兰启动防空系统并部署飞机监视其领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蒂姆·霍金斯在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说，美国军方继续协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多条路线仍然自由开放，可供商业运输。霍金斯说，美军正在继续清除海峡中的水雷，以拓宽航道。他说，正如之前宣布拓宽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所表明的那样，美军在排雷行动中继续取得进展。有报道称，美军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航运通道，允许邮轮进出海峡。对此，中央司令部拒绝置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说，他将于下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宣布的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措施。贝森特说，美国将动员盟友加入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他对 CNBC 说，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调性的经济孤立。我们将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贝森特说，你们想要结束这个杀人政权，但如果你们坚持要和他们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他们的石油，他们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一切力量来对付你们。贝森特说，他相信这种由海上封锁和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组成的组合拳策略将削弱伊朗通过其代理人投射力量的能力，并使伊朗无力支付其军费。他还说，我们将瓦解这个政权。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反驳了特朗普总统宣布的新经济措施，称这些措施延续了同样的政策， 将导致进一步的

0: 挫折并加深伊朗人的不满。中国则表示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两位议员表示，面对朝鲜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联合战备不应被削弱。他们还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向朝鲜和美国的对手们传递错误的信息。来听报道。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二8月18日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和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对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以保持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此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称，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减少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并指出这些军演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还向朝鲜发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星期三，美韩两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日提前到本星期五及8月21日。两位议员强调，美韩同盟是70多年来支撑朝鲜半岛乃至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他们指出，虽然韩国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盟友，但两国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通过严格务实且反复的联合演习达成和维持的。议员们还指出，韩国和朝鲜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仍在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弹道导弹和常规军事能力。两人进一步指出，朝鲜军队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累积了实战经验，所有这些对美军和盟友都更加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说，在这个国家，在当今时代，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被迫露宿街头。伯纳姆8月19号造访纽卡斯尔的一家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并公布了一项计划，要帮助露宿街头的人们在圣诞节前摆脱流落街头的境况。这也是他上任首日所做出的终结露宿街头现象这一承诺的进一步的落实。来听听伯纳姆的说法。
2: I feel very passionately about this.
3: 我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受。我上任之初在唐宁街就曾强调，要将关爱民众置于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然而，如果有人无处可去，被迫露宿街头，这一目标便无法实现。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的这个国家，不应有任何人被迫露宿街头。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20号在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致力于深化防务合作并加强海上安全。日本媒体报道说，双方签署了有关两国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小泉进次郎这次访问是在印日两国于7月份签署首份防务共同开发协定之后进行的。先来听一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说法。
4: 現在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は急速に複雑化し、
5: 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迅速变得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在两国领导人的领导下，我愿意与辛格部长一道，迅速将日本和印度的防务关系提升到应有的水平。
0: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则表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6: Indian Ocean or Public Ocean की सुरक्षा आपस में गहरे रूप से जुड़ी हुई है。
3: 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印度的共同全面推进整个地区安全与增长愿景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之间的紧密连接，其重要性前所未有。

0: 3.01%。来听报道。
1: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亿元，达11,225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3%，达到3.01%。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2: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兆1,225亿元，占 GDP 的比例逾3%。
1: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8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3: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1: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3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8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司法部麻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月19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当天因被控选民欺诈而在麻萨诸塞州被逮捕。来听详细内容。
5: 联邦检察官表示，33岁的被告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日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名义，通过州务卿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麻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日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虚假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诉状，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强烈不满。孙宇鹏被控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行以及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行，若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

0: 年监禁、三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罚款。联邦检察官说，被告服刑期满后面临被驱逐出境。联邦检察官的声明提到，指控文件中所提到的细节只是指称，在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将其定罪之前，被告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司法部8月18日宣布，中国公民陆建飞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处15年监禁。司法部称其为一个中国洗钱组织的多产洗钱者，该组织对超过$9200万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包括主要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进口和分发毒品的收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31岁的陆建飞是该中国洗钱组织的一位多产信使，从位于美国的贩毒者那里收取贩毒收益，并且使用真名和假名把钱存入由该组织其他成员注册的空壳公司账户。司法部说，作为信使，陆建飞亲自收取和存入了超过$2000万的大笔非法现金。他还充当该组织的经理，与位于美国的贩毒人员直接协调，并且派其他的信使从事大笔的现金收取和存款活动。此外，他还为这些信使购买假驾照，用于把非法资金存入美国的主要银行。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泰森·杜瓦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的洗钱网络已成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关键助力者。他说，被这次起诉所消灭的这个组织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洗钱超过$9000万。美国受到的这种新兴而巨大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复杂。去年7月，陆建飞承认犯有1项串谋洗钱罪、2项洗钱罪以及2项涉及犯罪所得财产超过$10000的货币交易罪。陆建飞在认罪的时候还承认他知道并且参与了对$2500万至$6500万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而且他知道被洗钱的资金包含贩毒收益。根据司法部去年7月公布的信息，与陆建飞同时认罪的还有另外2人，中国公民方恩华和纽约居民甄淑君。司法部当时宣布，认罪的这2男1女是该中国洗钱组织被起诉的最后3名成员。司法部说，这个涉案金额巨大的组织已被瓦解，本案所有被起诉的6名成员均已认罪。司法部说，本案属于跨机构的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行动倡议的一部分。这项全政府式合作伙伴关系是根据特朗普总统2025年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签署的第14159号行政命令，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设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海巡署8月19日在金门附近驱离了4艘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并谴责在中国未能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以及加强管理休渔季结束后大量出海的渔船对周边地区造成的压力，反而再次以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中国自5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及东中国海的伏季休渔，在星期天中午12点结束。中国沿海地区、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大量渔船出港。据中国媒体报道，8月16日当天中午开始，海南地区有2.7万艘渔船同时出海，福建地区有8000多艘渔船出港。广东、广西也各有数千艘渔船陆续出海。台湾海巡署星期3的新闻稿说，金马澎分署当天下午侦测到4艘中国海警船接近金门限制水域后，即调度并部署巡防艇戒备。中方海警船下午3点开始从廖罗东边及烈屿南边分2个纵队航入限制水域。海巡艇随即以1对1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在海巡艇强势拒止下，中国海警

0: 船在下午五点过全数航离金门水域。海巡署说，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后，大量渔船出港，中国政府理应加强管理国内渔船，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但中国海警却再度集结并编队航入金门限制水域，造成纷扰。海巡署表示，中国休渔结束后，渔船大举出港作业，对周边国家海域秩序造成极大压力，甚至有越界捕鱼或与他国渔船发生渔事纠纷之行为，呼吁中国加强管理所属渔船，避免其越界违法作业，侵害周边国家权益。金马鹏分署说，近期针对金门海域已执行威力扫荡勤务，驱离越界中国渔船，有效管控金门海域秩序。面对中国企图透过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讯息，海巡署将持续以坚定专业的态度全程监控，视切应处，并驱离所有企图挑战我海域主权之中国公务船。海巡署在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金马鹏分署为防范中国渔船越界侵扰台湾管辖海域，在金门、马祖及澎湖三个离岛巡防区全面加强雷达及岸际科技监控，扩大侦搜范围，在16号到18号期间执行岸海联合异地同步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动用了巡防艇35艘次，执法人力700多人，巡逻车200车次及侦搜犬6只，一共驱离了越界船舶8艘，并查获台湾渔船违规作业1艘。金马鹏分署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在澎湖海域驱离越界中国渔船102艘，并带岸扣留2艘，依法裁罚新台币240万元。海巡署将继续提升侦搜能量，强化情资研判，针对中国三无渔船驱离无效或抗拒检查者，强力执行取缔。也呼吁台湾渔民在海上作业期间，如果发现中国渔船有越界作业、破坏网具或其他不法情事，立即向海巡单位通报。中国宣称台湾是其一部分，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海警近来经常在台湾周边、台湾海峡及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台湾政府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并指责北京当局试图以灰色地带行动侵犯台湾主权，试图营造对台湾及其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在中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机构与个人的国家面临严重后果。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

0: 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对任何国家实施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并敦促盟友支持他所称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将此次行动比作1944年盟军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进行的决定性登陆作战。我还宣布，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在贴文中说，这一切需要立刻停止。你知道你是谁。总统说，伊朗实力较弱，并预测这些措施将削弱伊朗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帖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声明，称其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被问及特朗普总统的宣布时说，经济压力无法解决美伊冲突，中方呼吁各方坚持政治和外交途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今年四月的一次白宫简报会上说，中国购买了伊朗出口石油的 90% 以上，相当于北京能源需求的约 8%。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的清晨，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空袭是最无情、精心策划和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说，袭击持续了近9个小时。紧急救援部门称，基辅有15人死亡，周边地区另有一人死亡。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呼吁将星期五定为哀悼日。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从俄罗斯多个地区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射了168架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空军还表示，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186个目标，包括145架无人机和39枚巡航导弹。全国共有28个地点记录到袭击。空军方面没有透露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导弹被拦截。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帖说，俄罗斯为此准备已久，已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他说，30栋公寓楼、一所学校、一家儿童医院和一所幼儿园遭到破坏。在基辅的索洛米扬斯基区，一栋9层公寓楼的顶层被摧毁。地铁运营商表示，包括至少2000名儿童在内的38000多人在市内地铁站过夜。能源公司 DTEK 说，已恢复约90000户家庭的电力供应。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获得美国制造的爱国者拦截导弹，这是乌克兰军械库中唯一能够击落弹道导弹的武器。泽连斯基还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尚未得到补充，而我们每天都需要它们。每增加一枚导弹就能挽救我们人民的生命。国际社会对这类袭击的反应并不总是足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 X 上发帖说，他正与

0: 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弹道导弹能力作为最紧迫的优先要务。俄罗斯国防部称，他们袭击了基辅一处为乌克兰巡航导弹生产零部件的地点，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弹药库和后勤中心。顿涅茨克地区政府说，星期四晚些时候，俄罗斯空袭了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十多人受伤。乌克兰也展开了远程行动，其总参谋部称，乌军部队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一家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石油码头，并在两处引发火灾。达达斯坦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证实，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袭击，导致工业场所生产中断，民居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称，防空部队连夜击落726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再次蔓延到乌克兰境外，罗马尼亚国防部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无人区坠毁并燃烧，罗马尼亚战斗机在黑海天然气项目附近摧毁了一架俄罗斯海军无人机。摩尔多瓦称，至少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犯了其领空，波兰启动防空系统并部署飞机监视其领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蒂姆·霍金斯在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说，美国军方继续协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多条路线仍然自由开放，可供商业运输。霍金斯说，美军正在继续清除海峡中的水雷，以拓宽航道。他说，正如之前宣布拓宽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所表明的那样，美军在排雷行动中继续取得进展。有报道称，美军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航运通道，允许油轮进出海峡。对此，中央司令部拒绝置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说，他将于下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宣布的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措施。贝森特说，美国将动员盟友加入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他对 CNBC 说，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调性的经济孤立。我们将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贝森特说，你们想要结束这个杀人政权，但如果你们坚持要和他们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他们的石油、他们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一切力量来对付你们。贝森特说，他相信这种由海上封锁和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组成的组合拳策略将削弱伊朗通过其代理人投射力量的能力，并使伊朗无力支付其军费。他还说，我们将瓦解这个政权。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反驳了特朗普总统宣布的新经济措施，称这些措施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人的不满。中国则表示，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两位议员表示，面对朝鲜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联合战备不应被削弱。他们还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向朝鲜和美国的 对手们传递错误。

0: 的信息。来听报道。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二8月18日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和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对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以保持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此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称，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减少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并指出这些军演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还向朝鲜发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星期三，美韩两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日提前到本星期五，即8月21日。两位议员强调，美韩同盟是70多年来支撑朝鲜半岛乃至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他们指出，虽然韩国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盟友，但两国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通过严格务实且反复的联合演习达成和维持的。议员们还指出，韩国和朝鲜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仍在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弹道导弹和常规军事能力。两人进一步指出，朝鲜军队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累积了实战经验，所有这些对美军和盟友都更加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说，在这个国家，在当今时代，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被迫露宿街头。伯纳姆8月19号造访纽卡斯尔的一家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并公布了一项计划，要帮助露宿街头的人们在圣诞节前摆脱流落街头的境况。这也是他上任首日所做出的终结露宿街头现象这一承诺的进一步的落实。来听听伯纳姆的说法。
2: I feel very passionately about this.
3: 我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受。我上任之初在唐宁街就曾强调，要将关爱民众置于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然而，如果有人无处可去，被迫露宿街头，这一目标便无法实现。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的这个国家，不应有任何人被迫露宿街头。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20号在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致力于深化防务合作并加强海上安全。日本媒体报道说，双方签署了有关两国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小泉进次郎这次访问是在印日两国于7月份签署首份防务共同开发协定之后进行的。先来听一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说法。
4: 現在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は急速に複雑化し、
5: 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迅速变得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在两国领导人的领导下，我愿意与辛格部长一道，迅速将日本和印度的防务关系提升到应有的水平。
0: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则表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6: Indian Ocean or public ocean की सुरक्षा आपस में गहरे रूप से जुड़ी हुई है。
3: 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印度的共同全面推进整个地区安全与增长愿景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之间的紧密连接，其重要性前所未有。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近年来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海峡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8月20号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的国防预算达到了新台币10,000亿1,225亿元。 不仅首度突破了新台币万亿元，也是首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达到了 3.01%。 来听报道。
1: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万亿元，达10,225亿元，也是首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达到 3.01%。 台湾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在记者会上这样表示，
7: 在韧性安全的部分，为了确保国家安全还有强化国土韧性，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225亿元，占 GDP 的比例逾3%。
1: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8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8: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1: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3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8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美国司法部麻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月19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当天因被控选民欺诈而在麻萨诸塞州被逮捕。来听详细内容。
10: 联邦检察官表示，33岁的被告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法庭文件，孙运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日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名义，通过州务卿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麻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日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虚假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诉状，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强烈不满。 孙宇鹏被控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行以及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行。若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

0: 五年监禁、三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美元罚款。联邦检察官说，被告服刑期满后面临被驱逐出境。联邦检察官的声明提到，指控文件中所提到的细节只是指称，在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将其定罪之前，被告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司法部8月18号宣布，中国公民陆建飞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处15年监禁。司法部称其为一个中国洗钱组织的多产洗钱者。该组织对超过920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包括主要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进口和分发毒品的收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31岁的陆建飞是该中国洗钱组织的一位多产信使，从位于美国的贩毒者那里收取贩毒收益，并且使用真名和假名把钱存入由该组织其他成员注册的空壳公司账户。司法部说，作为信使，陆建飞亲自收取和存入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大笔非法现金。他还充当该组织的经理，与位于美国的贩毒人员直接协调，并且派其他的信使从事大笔的现金收取和存款活动。此外，他还为这些信使购买假驾照，用于把非法资金存入美国的主要银行。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泰森·杜瓦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的洗钱网络已成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关键助力者。他说，被这次起诉所消灭的这个组织，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洗钱超过9000万美元。美国受到的这种新兴而巨大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复杂。去年7月，陆建飞承认犯有1项串谋洗钱罪、2项洗钱罪以及2项涉及犯罪所得财产超过10000美元的货币交易罪。陆建飞在认罪的时候还承认他知道并且参与了对2500万美元至650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而且他知道被洗钱的资金包含贩毒收益。根据司法部去年7月公布的信息，与陆建飞同时认罪的还有另外2人，中国公民方恩华和纽约居民甄淑君。司法部当时宣布，认罪的这2男1女是该中国洗钱组织被起诉的最后3名成员。司法部说，这个涉案金额巨大的组织已被瓦解，本案所有被起诉的6名成员均已认罪。司法部说，本案属于跨机构的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行动倡议的一部分，这项全政府式合作伙伴关系是根据特朗普总统2025年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签署的第14159号行政命令，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设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台湾海巡署8月19号在金门附近驱离了4艘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并谴责在中国未能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以及加强管理休渔季结束后大量出海的渔船对周边地区造成的压力，反而再次以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3: 中国自5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及东中国海的伏季休渔，在星期天中午12点结束。中国沿海地区、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大量渔船出港。据中国媒体报道，8月16号当天中午开始，海南地区有2.7万艘渔船同时出海，福建地区有8000多艘渔船出港。广东、广西也各有数千艘渔船陆续出海。台湾海巡署星期三的新闻稿说，金马澎分署当天下午侦测到4艘中国海警船接近金门限制水域后，即调度并部署巡防艇戒备。中方海警船下午3点开始从廖罗东边及烈屿南边分2个纵队航入限制水域。海巡艇随即以1对1并行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 在海巡艇强势拒止下，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过全速航离金门水域。海巡署说，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后，大量渔船出港，中国政府理应加强管理国内渔船，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但中国海警却再度集结并编队航入金门限制水域，造成纷扰。海巡署表示，中国休渔结束后，渔船大举出港作业，对周边国家海域秩序造成极大压力，甚至有越界捕鱼或与他国渔船发生渔事纠纷之行为，呼吁中国加强管理所属渔船，避免其越界违法作业，侵害周边国家权益。金马鹏分署说，近期针对金门海域已执行威力扫荡勤务，驱离越界中国渔船，有效管控金门海域秩序。面对中国企图透过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讯息，海巡署将持续以坚定专业的态度全程监控，视切应处，并驱离所有企图挑战我海域主权之中国公务船。海巡署在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金马鹏分署为防范中国渔船越界侵扰台湾管辖海域，在金门、马祖及澎湖3个离岛巡防区全面加强雷达及岸基科技监控，扩大侦搜范围，在16号到18号期间执行岸海联合异地同步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动用了巡防艇35艘次、执法人力700多人、巡逻车200车次及侦搜犬6只，一共驱离了越界船舶8艘，并查获台湾渔船违规作业1艘。金马鹏分署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在澎湖海域驱离越界中国渔船102艘，并带岸扣留2艘，依法裁罚新台币240万元。海巡署将继续提升侦搜能量，强化情资研判，针对中国3无渔船驱离无效或抗拒检查者，强力执行取缔。也呼吁台湾渔民在海上作业期间，如果发现中国渔船有越界作业、破坏网具或其他不法情事，立即向海巡单位通报。中国宣称台湾是其一部分，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海警近来经常在台湾周边、台湾海峡及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台湾政府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并指责北京当局试图以灰色地带行动侵犯台湾主权，试图营造对台湾及其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在中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机构与个人的国家面临严重后果。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

0: 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金融机构、企业或政府实体的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在真相社交发帖说，没有人比我给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大的达成协议的机会，可悲的是他们错失了良机。他说，因此今天我宣布对任何国家实施空前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孤立。总统说，这些措施将针对石油走私、货币互换安排、现金转移、外汇兑换所、船舶登记以及空壳公司，并敦促盟友支持他所称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将此次行动比作1944年盟军对纳粹占领下的法国进行的决定性登陆作战。我还宣布，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在贴文中说，这一切需要立刻停止。你知道你是谁。总统说，伊朗实力较弱，并预测这些措施将削弱伊朗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他说，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星期四在 X 平台上发帖反驳了特朗普总统的声明，称其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四在被问及特朗普总统的宣布时说，经济压力无法解决美伊冲突，中方呼吁各方坚持政治和外交途径。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今年四月的一次白宫简报会上说，中国购买了伊朗出口石油的 90% 以上，相当于北京能源需求的约 8%。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的清晨，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此次空袭是最无情、精心策划和规模最大的袭击之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乌克兰总理谢尔盖·科列茨基说，袭击持续了近9个小时。紧急救援部门称，基辅有15人死亡，周边地区另有1人死亡。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呼吁将星期五定为哀悼日。乌克兰空军说，俄罗斯从俄罗斯多个地区和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发射了168架无人机以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空军还表示，防空部队击落或压制了186个目标，包括145架无人机和39枚巡航导弹。全国共有28个地点记录到袭击。空军方面没有透露发射了多少枚弹道导弹，也没有说明是否有导弹被拦截。泽连斯基在 X 上发帖说，俄罗斯为此准备已久，已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最大程度的破坏。他说，30栋公寓楼、一所学校、一家儿童医院和一所幼儿园遭到破坏。在基辅的索洛米扬斯基区，一栋9层公寓楼的顶层被摧毁。地铁运营商表示，包括至少2000名儿童在内的38000多人在市内地铁站过夜。能源公司 DTEK 说，已恢复约9万户家庭的电力供应。泽连斯基再次呼吁获得美国制造的爱国者拦截导弹，这是乌克兰军械库中唯一能够击落弹道导弹的武器。泽连斯基还说，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导弹尚未得到补充，而我们每天都需要它们。每增加一枚导弹就能挽救我们人民的生命。国际社会对这类袭击的反应并不总是足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 X 上发帖说，他正与

0: 成员国和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将向乌克兰提供反弹道导弹能力作为最紧迫的优先要务。俄罗斯国防部称，他们袭击了基辅一处为乌克兰巡航导弹生产零部件的地点，以及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弹药库和后勤中心。顿涅茨克地区政府说，星期四晚些时候，俄罗斯空袭了东部城市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造成十多人受伤。乌克兰也展开了远程行动，其总参谋部称，乌军部队袭击了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一家炼油厂和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石油码头，并在两处引发火灾。达达斯坦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证实，发生了一起大规模袭击，导致工业场所生产中断，民居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称，防空部队连夜击落726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再次蔓延到乌克兰境外，罗马尼亚国防部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乌克兰边境附近的无人区坠毁并燃烧，罗马尼亚战斗机在黑海天然气项目附近摧毁了一架俄罗斯海军无人机。摩尔多瓦称，至少有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侵犯了其领空，波兰启动防空系统并部署飞机监视其领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蒂姆·霍金斯在回应美国之音的询问时说，美国军方继续协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多条路线仍然自由开放，可供商业运输。霍金斯说，美军正在继续清除海峡中的水雷，以拓宽航道。他说，正如之前宣布拓宽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所表明的那样，美军在排雷行动中继续取得进展。有报道称，美军建立了一条秘密的航运通道，允许邮轮进出海峡。对此，中央司令部拒绝置评。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四，也就是8月20号说，他将于下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详细介绍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宣布的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的措施。贝森特说，美国将动员盟友加入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他对 CNBC 说，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调性的经济孤立。我们将对盟友们说，你们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反对我们。贝森特说，你们想要结束这个杀人政权，但如果你们坚持要和他们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他们的石油，他们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一切力量来对付你们。贝森特说，他相信这种由海上封锁和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组成的组合拳策略将削弱伊朗通过其代理人投射力量的能力，并使伊朗无力支付其军费。他还说，我们将瓦解这个政权。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反驳了特朗普总统宣布的新经济措施，称这些措施延续了同样的政策，将导致进一步的挫折，并加深伊朗人的不满。中国则表示，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两位议员表示，面对朝鲜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联合战备不应被削弱。他们还担心，这样的做法可能会向朝鲜和美国的对手们传递错误。

0: 信息。来听报道。
1: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凯利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蒂利斯星期二8月18日联名致函特朗普总统和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对特朗普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决定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特朗普政府维持必要的训练，以保持美韩联盟的战备状态。此前，特朗普总统星期天在社交媒体真相社交上发帖称，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减少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并指出这些军演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还向朝鲜发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星期三，美韩两国宣布将缩短正在进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日程，演习结束时间将从原计划的8月27日提前到本星期五，即8月21日。两位议员强调，美韩同盟是70多年来支撑朝鲜半岛乃至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他们指出，虽然韩国是一个有能力的军事盟友，但两国军队协同作战的能力并非理所当然，而是通过严格务实且反复的联合演习达成和维持的。议员们还指出，韩国和朝鲜技术上仍处于战争状态，朝鲜仍在继续发展其核武器、弹道导弹和常规军事能力。两人进一步指出，朝鲜军队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中累积了实战经验，所有这些对美军和盟友都更加危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说，在这个国家，在当今时代，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被迫露宿街头。伯纳姆8月19号造访纽卡斯尔的一家帮助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并公布了一项计划，要帮助露宿街头的人们在圣诞节前摆脱流落街头的境况。这也是他上任首日所做出的终结露宿街头现象这一承诺的进一步的落实。来听听伯纳姆的说法。
2: I feel very passionately about this.
3: 我对这个问题有强烈的感受。我上任之初在唐宁街就曾强调，要将关爱民众置于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然而，如果有人无处可去，被迫露宿街头，这一目标便无法实现。我认为，在当今时代的这个国家，不应有任何人被迫露宿街头。
0: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20号在新德里与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举行会谈，双方致力于深化防务合作并加强海上安全。日本媒体报道说，双方签署了有关两国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备忘录。小泉进次郎这次访问是在印日两国于7月份签署首份防务共同开发协定之后进行的。先来听一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说法。
4: 現在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安全保障環境は急速に複雑化し、
5: 印太地区的安全环境正迅速变得日益复杂和充满不确定性。在两国领导人的领导下，我愿意与辛格部长一道，迅速将日本和印度的防务关系提升到应有的水平。
0: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则表示，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6: Indian Ocean or public ocean की सुरक्षा आपस में गहरे रूप से जुड़ी हुई है。
3: 印度洋与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因此，印度的共同全面推进整个地区安全与增长愿景与日本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倡议之间的紧密连接，其重要性前所未有。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近年来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应对海峡安全局势。台湾行政院8月20号星期四发布了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的国防预算达到了新台币1.225亿元，不仅首度突破了新台币万亿元，也是首次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3%， 达到了

0: 3.01%。来听报道。
1: 台湾行政院会星期四8月20日通过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其中整体国防预算首度突破新台币1亿元，达10,125亿。

0: 国防部主管的预算编列是6919亿元，而按照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标准，整体的国防经费是达到1兆1225亿元，占 GDP 的比例逾3%。
1: 美国近年来明确要求其盟友和伙伴将核心国防开支提高至占国内生产总值3.5%的标准，也持续敦促台湾提高国防支出，以强化防卫能力，应对台海安全局势。这项总预算案将在8月底前送交台湾立法院审议。台湾立法院上星期才通过了台湾政府今年2026年的年度预算案，使得延宕达到创纪录的351天。台湾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不要让2027年的预算案重蹈覆辙。
2: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项耽误。我们呼吁明年的预算绝对不要再步入这样的一个过程，让全民的福利能够及时的被政府的各项预算来提供。AI 科技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不能等，国家安全不能等，人民的福利不能等。
1: 本月稍早前率团访问华盛顿的台湾国会第三大党台湾民众党，向美方表达了支持国防预算增加、国防自主、建立台湾本土无人机产业，并呼吁美方加速延宕军售、交货等立场。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天气是股市的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3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87%，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司法部麻萨诸塞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8月19号宣布，一名中国公民当天因被控选民欺诈而在麻萨诸塞州被逮捕。来听详细内容。
5: 联邦检察官表示，33岁的被告孙宇鹏被控在2024年总统选举期间，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姓名提交虚假的选民登记并投出选票。被告据称还冒用那位受害者及其中国籍妻子的名义提交虚假的移民表格，致使他们的绿卡被没收并被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法庭文件，孙宇鹏被控于2024年10月10日冒用另一名中国公民的名义，通过州务卿网站进行了网上选民登记。那名中国公民居住在麻萨诸塞州，持有绿卡，也就是具有合法永久居民身份。据指称，孙宇鹏在当年10月31日继续假冒那名中国公民，在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按照提前投票程序投出了选票。检察官表示，在进行了假冒的选民登记和投票之后，孙宇鹏今年4月和5月多次匿名向国土安全调查局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举报那名中国公民非法投票。孙宇鹏还据称假冒同样那名中国公民及其他的妻子，在2024年4月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交虚假表格，要求放弃绿卡。检察官指称，由于孙宇鹏的行为，这对夫妇2024年4月从海外返回美国时，在波士顿洛根机场受到检查，并被没收绿卡，纳入递解出境程序。根据诉状，那名中国公民曾是孙宇鹏的房东，双方发生过纠纷，他对前房东一家人强烈不满。孙宇鹏被控犯有一项欺诈性选民登记罪行以及一项欺诈性投票罪行，若罪名成立，每项罪行的最高刑罚都是5年监禁、3年监督释放以及$25万罚款。联邦检察官说，被告服刑期满后面临被驱逐出境。联邦检察官的声明提到，指控文件中所提到的细节只是指称，在法庭排除合理怀疑而将其定罪之前，被告被推定无罪。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司法部8月18号宣布，中国公民陆建飞

0: 当天在北卡罗来纳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被判处15年监禁。司法部称其为一个中国洗钱组织的多产洗钱者。该组织对超过920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包括主要通过墨西哥向美国进口和分发毒品的收益。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根据法庭文件，今年31岁的陆建飞是该中国洗钱组织的一位多产信使，从位于美国的贩毒者那里收取贩毒收益，并且使用真名和假名把钱存入由该组织其他成员注册的空壳公司账户。司法部说，作为信使，陆建飞亲自收取和存入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大笔非法现金。他还充当该组织的经理，与位于美国的贩毒人员直接协调，并且派其他的信使从事大笔的现金收取和存款活动。此外，他还为这些信使购买假驾照，用于把非法资金存入美国的主要银行。司法部负责刑事司的助理部长泰森·杜瓦在星期二的声明中说，中国的洗钱网络已成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关键助力者。他说，被这次起诉所消灭的这个组织，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就洗钱超过9000万美元。美国受到的这种新兴而巨大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复杂。去年7月，陆建飞承认犯有1项串谋洗钱罪、2项洗钱罪以及2项涉及犯罪所得财产超过10000美元的货币交易罪。陆建飞在认罪的时候还承认他知道并且参与了对2500万美元至6500万美元的非法资金进行洗钱，而且他知道被洗钱的资金包含贩毒收益。根据司法部去年7月公布的信息，与陆建飞同时认罪的还有另外2人，中国公民方恩华和纽约居民甄淑君。司法部当时宣布，认罪的这2男1女是该中国洗钱组织被起诉的最后3名成员。司法部说，这个涉案金额巨大的组织已被瓦解，本案所有被起诉的6名成员均已认罪。司法部说，本案属于跨机构的国土安全特别工作组行动倡议的一部分。这项全政府式合作伙伴关系是根据特朗普总统2025年开始他的第二届总统任期时签署的第14159号行政命令，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入侵设立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台湾海巡署8月19号在金门附近驱离了4艘进入限制水域的中国海警船，并谴责在中国未能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以及加强管理休渔季结束后大量出海的渔船对周边地区造成的压力，反而再次以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中国自5月开始在南中国海、台湾海峡及东中国海的伏季休渔，在星期天中午12点结束。中国沿海地区、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大量渔船出港。据中国媒体报道，8月16号当天中午开始，海南地区有2.7万艘渔船同时出海，福建地区有8000多艘渔船出港。广东、广西也各有数千艘渔船陆续出海。台湾海巡署星期三的新闻稿说，金马澎分署当天下午侦测到4艘中国海警船接近金门限制水域后，即调度并部署巡防艇戒备。中方海警船下午3点开始从廖罗东边及烈屿南边分2个纵队航入限制水域，海巡艇随即以1对1并航监控，并以中英文广播迫近驱离。在海巡艇强势拒止下，中国海警船在下午5点过全数航离金门水域。海巡署说，中国伏季休渔期结束后大量渔船出港，中国政府理应加强管理国内渔船善尽维护海洋资源永续的责任，但中国海警却再度集结并编队航入金门限制水域造成纷扰。海巡署表示， 中国休渔结束后，渔船大举出港作业，对周边国家海域秩序造成极大压力，甚至有越界捕鱼或与他国渔船发生渔事纠纷之行为，呼吁中国加强管理所属渔船，避免其越界违法作业，侵害周边国家权益。金马鹏分署说，近期针对金门海域已执行威力扫荡勤务，驱离越界中国渔船，有效管控金门海域秩序。面对中国企图透过灰色地带侵扰破坏现状，散布错假认知讯息，海巡署将持续以坚定专业的态度全程监控，视切应处，并驱离所有企图挑战我海域主权之中国公务船。海巡署在星期二发布的新闻稿中指出，金马鹏分署为防范中国渔船越界侵扰台湾管辖海域，在金门、马祖及澎湖三个离岛巡防区全面加强雷达及岸基科技监控，扩大侦搜范围，在16号到18号期间执行岸海联合异地同步威力扫荡专案勤务，动用了巡防艇35艘次，执法人力700多人，巡逻车200车次及侦搜犬6只，一共驱离了越界船舶8艘，并查获台湾渔船违规作业1艘。金马鹏分署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已在澎湖海域驱离越界中国渔船102艘，并带岸扣留2艘，依法裁罚新台币240万元。海巡署将继续提升侦搜能量，强化情资研判，针对中国三无渔船驱离无效或抗拒检查者，强力执行取缔，也呼吁台湾渔民在海上作业期间，如果发现中国渔船有越界作业、破坏网具或其他不法情事，立即向海巡单位通报。中国宣称台湾是其一部分，对台湾拥有主权，中国海警近来经常在台湾周边、台湾海峡及东部水域进行所谓的执法巡查行动。台湾政府拒绝中国的主权主张，并指责北京当局试图以灰色地带行动侵犯台湾主权，试图营造对台湾及其水域具有管辖权的假象。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在中
0: 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要让任何向伊朗提供经济生命线的机构与个人的国家面临严重后果。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造成了至少16人死亡，大约40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对美国之音说，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经协助大约1300艘商船载着6亿多桶原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两位参议员敦促特朗普总统撤回其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的决定。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他称之为空前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威胁